0: 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六一八年，隋被唐取代；九零七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七十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 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 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瑕夹司、契丹、漠河、士为、吐谷浑、南诏等 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 茶马古道、塘沽古道以及瀛洲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
1: 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 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的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府相承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 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先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 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 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 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
0: 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一节，共构政治格局。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政治分裂、社会动荡的乱局，重建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大一统的特征更为凸显。李唐皇族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基重启，扩大徽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隋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成功重建中华一体的共同体，正是源于北朝与南朝文化的混合。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盛唐的根基更是建立在北朝开创的均田制、府兵制之上，在后期又经历了南朝化的过程。一、共荣的政治秩序。在北方和西北，隋朝与唐前期关注的重心是草原地带崛起的突厥。隋初，突厥和南陈分别具有长城以北和长江以南等地。隋文帝对突厥采取分化策略，促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的沙伯略可汗、启明可汗先后率众内附，隋文帝对此下诏赞赏：今作君臣变成一体，情深义厚，朕甚嘉之。隋朝将北方水草丰茂的地区划给他们居住，牧区呈现出人民养马、遍满山谷的繁荣景象。启明可汗称隋文帝为圣人可汗，上书感谢他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也，如地无不载也。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在融入隋朝后，他与族人如枯木重启枝叶，枯骨重生皮肉。为加强中原与河西走廊及西域各族群的联系，隋炀帝亲巡河西，驾临张掖，登胭脂山，高昌等27国遣使同来谒见。隋炀帝与诸国会盟，举办规模宏大的朝贡贸易，西域诸胡积极前来互市，现场焚香奏乐，盛况空前。当时裴矩负责西域事务，他倾心结交胡商，掌握了很多西域自然人文的知识，最终写成《西域图记》。书中写道：皇上应天御物，无格华夷，率土黔藜，莫不木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直贡皆通，无远不至。隋末，李渊在太原起兵，得到了东突厥的支持。其后，为了防止唐朝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东突厥又联合北方群雄，限制唐朝的发展。唐贞观四年630年，趁东突厥汗国内乱，唐朝发兵击败东突厥汗国，俘获东突厥首领协力可汗。唐设置顺右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及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以管辖投唐的突厥各部，从此将漠南纳入唐朝版图。贞观21年647年，在完成对漠北的统一后，唐朝设置燕然都护府，将铁勒各部纳入统一政治体。唐朝统一北方草原地区的过程 也是推进农牧一体新格局的过程。

农牧地区的长期纷争与冲突得到解决，各族深度交融，共同缔造了一个农牧结合的王朝。在南方，征服南朝陈后，隋朝将江南地区纳入版图，结束了南北对峙局面。隋书记载了南方各族与中原之人杂居共处的场景。与华人错居，曰言，曰攘，曰礼，曰辽，曰夷，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纹身，好相公讨，尽以微弱稍主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其人。其中列为郡县，是指该地区施行郡县制，同之其人则说明当地各族人民已成为国家的编户。隋炀帝初年，岭南的人口急速增长，远超此前东晋南朝的统治时期，也好于两汉的情况。隋朝铲除了以自然环境据险自立的地方豪强，大力推动岭南完全融入大一统体制，为南北人群流动、各族互鉴共生奠定基础。在国家统治权力深入地方社会的同时，边疆族群主动归附逐渐成为趋势，如主动归隋维护区域安宁的鲜夫人。在隋文帝灭陈统一之际，鲜夫人作为里人普遍崇敬的圣母，率众迎接奉旨南下的韦光，积极筑起评判。在岭南出现反隋势力时，他立即派孙子冯盎与叛军战斗，自己也披甲乘马护送隋朝特使裴矩抚慰各州，并竭力劝说当地李辽诸首领归附。得到隋文帝封赏后，他每年都训诫子孙要忠君爱国，汝等一尽赤心向天子，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俱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为了促进南北整合与族群融合，在唐朝前期，中央政府大量西至州县，采用南朝旧县名，既照顾到南方百姓的情感，也加强了对新附州县的管理。采用都督府等众多军政机构，强化了对南方的军事管理，进一步复兴儒学教育，强调儒学正统地位，努力消除南北朝以来的文化分歧，凝聚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随着大一统国家的重建与兴盛，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此一时期，各族群共荣的向心力在边疆地区凸显。在东北，契丹、漠河等或归附或遣使纳贡，隋朝采取招抚政策，赢得一个20年间天下无事、区域之内晏如的社会环境。唐初，中央政府与东北政权的互动不断，在漠北地区，居住在梭陵水（今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的色楞格河周边的回纥，联合仆固、铜锣、拔耶古等部族，逐步摆脱突厥统治，接受唐朝管辖。在青藏高原，建立了统一吐蕃政权的松赞干部，主动与唐朝交往交流，以和亲等多种方式增进联系，互鉴交融。在西南地区，

南诏逐渐兴起，它是乌蛮联合西南各蛮建立的地方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大理地区。其逐渐兴起、壮大、衰落的整个过程，与唐王朝的兴衰相伴始终，是中华民族边疆史的重要一环。南诏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云南地区，其先民为秦汉时期的哀牢夷。当地本有六诏，蒙舍诏地在最南，因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罗建大蒙国，自称齐家王，随后臣属于唐，遣使入贡。南诏自细奴罗至末代王顺化真共13王，统治了253年，有10位王接受了唐朝的封号。开元26年738年，唐朝对毗罗阁云南王的册封，标志着南诏国历史的正式开始。自此，南诏从唐朝统治下的地方势力转变成奉唐朝征朔的藩属国。此后100余年，南诏作为我国西南的地方政权，积极推动西南边疆治理，接受并传播中华文化，为祖国西南边疆的确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边疆汇聚为中国，中华认同随着唐朝政治秩序的建立传播四方，被普遍接受。贞观7年633年12月的一天，唐太宗与父亲李渊在未央宫设宴款待3品以上的官员，开怀畅饮之际，突厥协力可汗起身舞蹈，南越酋长冯志带即兴咏诗。面对此情此景，李渊赞叹：“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宴饮中，各族一家亲的欢乐气氛是唐代族群关系和睦的缩影。隋唐政治制度被周边部族政权效仿。先天2年713年，唐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宝应元年762年，唐朝下诏升渤海为国，渤海国王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册封。渤海积极学习吸收唐朝文化，其王数遣诸生亦经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致仕遂为海东圣国。唐代的佛教文化、文学、书法、绘画艺术等在渤海非常盛行。除传世文献记载，相关出土墓志、壁画、瓦当等均有体现。渤海尊礼义而风部和悦，持法度而渤海晏宁，远目华峰，欲修成捷，梯行万里，任土之贡献俱来，夙夜一心，朝天之礼义克备，长期与唐朝保持着车书一家的亲密关系。在政治制度上，渤海全面模仿唐朝政治制度，根据唐朝的3省6部、1台9寺5建，渤海设立中书管理机构，模仿唐制建立5经，还设有15府、62州。五代时期，渤海为契丹所灭，其5经制度与抚州制度被辽吸收。总之，中原王朝在直接统辖的地方实行州郡县制，通过授予周边族群政权首领官职，将其纳入统一的政治体系。

0: 在番薯地区实行机迷翻陈或救生式管理模式。机迷抚周制兼顾各个族群发展程度的不同和治理方式的差异，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辖，促使边疆地区进入唐朝政令法律所及范围，对内地边疆一体化治理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起到推动作用。在处理与周边部族政权关系中，隋唐形成了维持天下秩序的多种制度，这彰显了大一统体系的包容性，维系了巩固大一统体制的多元平衡机制，有力地夯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和统一性。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带白蘑菇回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妈妈爱吃蘑菇，到青海出差，在幽蓝的天穹与带绿的草原之间，见到点点闪烁的白星。那不是星星，是草原上的白蘑菇。路旁有三三两两的藏包，坐在五颜六色的口袋中间，仰着褐色的面庞，向经过的汽车微笑。袋子口颤巍巍地露出花蕾般的白蘑菇。从马岛运回的途中，我买了一袋白蘑菇，预备两天后坐火车带回北京。回到宾馆，铺下一张报纸，将蘑菇一柄柄小伞朝天摆在地毯上，一如它们生长在草原时的模样。服务员小姐进来整理卫生，细细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忙说，我要把它们带回去送给妈妈。服务员小姐就暖暖地笑了，说您必须把蘑菇翻个身儿，让菌根朝上，不然蘑菇会烂的。草原上的白蘑菇最难保存。听了服务员小姐的话，我让白蘑菇趴在地上，好像晒太阳的小胖孩，温润而圆滑地裸露在空气中。上火车的日子到了，服务员小姐帮我找来一只小纸箱，用剪刀戳了许多梅花形的小洞，把白蘑菇妥妥地安放进去。进了卧铺车厢，我小心翼翼地把纸箱塞在床下。对面一位青海大汉说，箱子上捅了那么多的洞，想必带的是活物了，小鸡儿、小鸭儿，怎么没听见叫呢？天气太热，可别憋死了。我说带的是草原上的白蘑菇送给妈妈。她轻轻地重复，哦，妈妈。好像这个词语对她已十分陌生。半晌她才接着说，只是你这样的带法到不了兰州，蘑菇就得烂成污水。我大惊失色说，那可怎么办？他说，你在卧铺下面铺开几张纸，把蘑菇晾干，保持通风。我依法处置，摆了一床底的蘑菇，每日数次拨弄，好像育秧的老奴。蘑菇们平安地穿兰州越宝鸡，直逼郑州。不料中原一带酷热无比，车厢内闷热如桑拿浴池，令人窒息。青海汉子不放心地蹲下检查，突然叫道，快想办法，出黑汁儿了，而且蘑菇表面已生出白膜。

烦请各位把自家的东西拿到别处去放，腾出这个小桌来放小箱子。箱子里装的是咱青海湖的白蘑菇，他要带回北京给妈妈。我们把窗户打开，让风不停地灌进箱子，蘑菇就坏不了了。大家帮帮忙，我们都有妈妈。人们无声地把面包、咸鸭蛋和可乐瓶子移开，为我腾出一方洁净的桌面。风呼啸着，郑州的风、安阳的风、石家庄的风穿箱而过。白蘑菇黑色的汁液渐渐被蒸发了，烘成干燥的标本。青海大汉坐的窗口是迎风的一面，疾风把他的头发卷得乱如蒿草。若不是为了这一箱蘑菇，窗子原不必开得这样大。我几次歉意地说同他换换，他一摆手说草原上的风比这还大。终于到北京了，我拎起蘑菇箱子同车友们告别，对大家说，我代表自己和妈妈谢谢你们。大家说，你快回家去看妈妈吧。由于路上蒸发了水分，白蘑菇比以前轻了许多，我走得很快，就要出站台的时候，青海汉子追上我说，有一件要紧的事儿忘了同你交代，白蘑菇炖鸡最鲜。妈妈喝着鸡汤说，青海的白蘑菇味道真好。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还是紧张，
3: 没出息。小米啊，你是采集生活的，别给村里丢脸啊！别让徐叔叔失望。
2: 要是徐卫民叔叔在，我就不紧张了。徐叔叔，快点回来吧，快点回来吧！
4: 大家安静一下，我是省电视台导演。今天是2022年9月16日。运动会圣火采集仪式还有5天，我们现在进行第一次的待机排练。主持人，准备，音乐，起。
5: 观众朋友，浙江省第17届运动会圣火采集现场位于浦江县黄宅镇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内。
6: 上山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如同一颗启明星，把浙江的文化史又向远古推进了3000年，成为中华万年文化史的重要源头，更是世界水稻种植的重要源头。
4: 下面请17位采火使者还有第一棒的火炬手做好准备。
7: 导演，导演，浦江县刚刚通知我们第一棒火炬手要换人。
8: 第一棒要换人？
0: 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总出品人方渊，总策划方向阳，总监制方彪、于兆元，总制片张生仁、吴震、许前虎，总编审傅成忠、向建彪。

0: 第一集。浦阳江全长150公里，上世纪80年代，浦阳江畔渠南村建起了砖瓦厂，挖土烧砖时陆续出土了一些石器，当地村民主动上交给乡政府，最终被鉴定为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距今大约4-5千年。于是砖瓦厂原址成为浦江县文保单位，定名为阔塘山背遗址。自此以后，浦江县再无远古遗址发现。直到2000年9月的一天上午，浙江省考古所的蒋国平为了浦阳江流域考古调查，来到了渠南村。
1: 吃饭喽！吃饭喽！
2: 大姐，
1: 哎，
2: 大姐，老朱饭店怎么走啊？
1: 哎，这不，前面就是嘛。
2: 哦，
1: 哎，他家今天没开门呐。
2: 我不是去吃饭，跟人约好了在饭店门口碰头。
1: 那店门口也没人呐。
2: 哎，我都来晚了，他还没到。啊，大姐，
1: 哎，
2: 村里有个阔塘山背考古遗址，在哪儿啊？
1: 在，哎，小吃店后面。
2: 哦，啊，好嘞，谢谢大姐啊。
1: 这个人好奇怪哦，不约人到了却停都不停，直奔遗址去了，一个鬼哟、哦、呀，不会是来盗文物的吧？哎呦，哎，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不出我所料，进来一次就直接从背包里拿出了小铲子，果然是个盗文物的。呀！不许动，刀枪不杀。
2: 哎呦，哎呦，大姐，你吓我一跳啊！
1: 哎，不是，就铲子不杀，把铲子给我。
2: 你说什么？
1: 你把铲子扔过来。我跟你讲哦，你别想跟我动手啊！你不看看我的块头，你信不信我一屁股能坐死你？
2: 哎哎哎，胖大姐，你给你啊！
1: 你扔过来，你再不给我就不客气了。
2: 好好好，那，给你。哎呀，这有毛病吧？
1: 你听到没？我们的大部队到了啊！快来人呐！有贼盗文物啊！
2: 把我当盗文物的了？
1: 哎，是跟谁来了吧？
3: 啊，胖嫂啊！啊，是我。哎呀，我老婆在医院里快生了，我是赶回来拿小猫头蜡烛包和衣服的。这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你来的这么好啊！
3: 啊！
1: 快来抓贼呀、
3: 啊！啊！抓贼？
1: 他盗文物！
3: 哎呀，不，同志，胖大姐她误会了。
1: 哎，我跟你讲啊，这里是渠南村，县里年年表扬的文保先进村，你别想逃得掉，人赃俱获，还想抵赖？跟随。
3: 啊！
1: 这是他的盗窃工具，你拿着。
3: 好，好你个小子，你还真是个盗文物的。
2: 哎，你拉我干什么？
3: 过来，
2: 同志，你要拉我去哪儿啊？去
1: 派出所。
3: 去派出所来不及了，我呢要马上去医院。胖嫂，我先把他关到猪棚里，你的去吧，去村委会叫人好不好？
1: 好。
3: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老实点啊！
2: 你放我出去！
3: 瞎胡闹！
2: 你们搞错了！
3: 好了，你不要喊了啊！等村干部来了，你自己跟他们讲清楚去。
2: 开门，开门呀、啊！我是省考古所的。
3: 啊？考古所的？
2: 是啊。我是到阔塘山背遗址搞文物调查的。我这一大早从杭州坐火车，又转大巴，再转中巴，
4: 还下错了站，好不容易沿着公路找到你们村啊，却把我当成盗文物的了，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呀？哎呀，
4: 我是跟你们县文保所徐卫民主任约好的。啊，
3: 你认识徐卫民？
4: 没见过面，但是是他约的我。
3: 哦，这个样子啊，那。那你先出来吧。哎
4: 呀，铲子可以还给我了吧？
1: 那好吧，给。
3: 好了，你跟我走吧。
1: 哎，跟随啊，他走了。
4: 怎么，还想把我弄到派出所去啊？
3: 你跟我一块去医院吗？啊，
4: 去医院干嘛？
3: 我老婆快生了。
4: 你老婆要生了，我去医院干嘛呀？
3: 徐卫民也在医院呢。对呀，走走走，上车上车上车，
4: 好好好好，
3: 王总，我们先过去了。

0: 哎，徐总嘞，我老婆怎么样了？跟谁啊？别担心，你老婆进产房了。好，好，好。您好，你好，你是徐卫民主任？啊，是。您是蒋国平，电话里联系过的。哦，原来真是这么回事。哎呀，蒋老师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在老周店门口等你，刚巧啊碰上跟随的老婆要生孩子了，跟随啊还在地里干活。
1: 我就先开车赶紧把他老婆送到医院来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你们三个谁是爸爸？
4: 我是周跟随。
0: 对对，我是周跟随。
3: 恭喜你啊，生了个小棉袄，6斤1两。啊？怎么是个女的？哎呀，
2: 老周啊，生女儿好啊！恭喜恭喜啊！
3: 抱歉啊，蒋老师，你还要先等我一下，我到对面银行去一下。
0: 哦，好。
3: 护士啊，你再进去看看仔细，你没有抱错吧？
5: 怎么，女孩不喜欢？老封建！
3: 都进入21世纪了，还重男轻女？
1: 就是，生女孩是福气，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好好考虑一下，给女儿取个好听的名字吧。
5: 女孩子随便叫个名字就行了嘛，过几天报户口的时候再说吧。
3: 谁？
0: 老周，不管男孩女孩，名字。
3: 还是要好好娶一个的，那男孩名字我倒是想了好几个，哪知道是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嘛方方圆圆的都可以啊。
0: 哎，你这，老周啊，来来来，这1000块钱你收下。
3: 哎，
0: 是我的贺礼。
3: 哎呀，徐主任，这个要不得啊！这
0: 哎呀，家里添丁加口的，正要用钱呢，拿着。
3: 不是，徐主任，你都接近我好几次。
0: 哎呀，拿着。
3: 谢谢你啊，徐主任。
0: 又让你破费了，
3: 嗨，这是什么话吧？哎，刚才听你们方方圆圆的，再给孩子取名字啊？徐主任，你帮他取一个吧。啊，这名字里边一定要放一个"女"字进去，好好改变一下他的封建思想。
0: 好好好，哎呀，蒋老师这个提议好，让老周以后每次喊女儿都受一次教育。
3: 哎，
0: 我们就是个种田的农民。
3: 哎呀，
0: 你姓周。 你老婆姓范，
3: 哎，把他老婆的姓啊也放进去，男女平等嘛。
0: 好好好，那让我想想啊。哎呀，你种水稻，你老婆在村里开饭店，这粥也好，饭也好，都离不开米，要靠米做出来。哎，有了，我看啊，你女儿啊就叫周范米，怎么样？
3: 嘿嘿，这个谐音用得好，天衣无缝。
0: 浑然一体呀！
2: 哎，孩子的小名呢就叫小米，这样呢，家里大米、小米都有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2: 到底是文化人。哎，老周啊，我先陪蒋老师要去阔塘山背遗址，我们先走了啊。
3: 啊，好的好的，徐主任，谢谢你。
2: 不客气不客气。哎，蒋老师，我们走。
3: 好，走。
2: 徐主任啊，你说说这个老周啊，满脑子重男轻女啊。哎呀，他嘛，他有他的难处。
3: 哦，怎么了？
2: 他呢，前面已经生了2个儿子了。啥？都有2个儿子了？还？嗨，可惜呀，都是残疾人。他呢，总想再有个儿子，长大了好分担一些。 女儿嘛，以后嫁了人，总不能天天回娘家照顾2个哥哥，你说是不是啊？这倒也是。哎呦，这都12点多了，哎，我们吃口饭再回村，好不好？
3: 好，好，好。
2: 这附近啊，有家牛清汤很不错，是我们浦江最有名的特色美食。
3: 哦。
2: 牛清汤果然名不虚传，真鲜。哎，徐主任，哎，你学农业的，怎么会到文保所工作呀？我们浦江县呀，对文保工作一向很重视的，而且啊，思路独特。县里觉得懂农业的人去搞文保，更能协调好农业生产和文保之间的矛盾。
3: 哦，那你90年农校毕业，就到文保所了？
2: 没有，我呢先是在镇农办工作了几年，哦，就是渠南村所在的 黄宅镇。
0: 哦，怪不得你那么了解老周这样的困难户。
2: 我嘛，喜欢去农户家串门，只有跟他们交朋友，才能做好基层工作。
0: 嗯，对，
2: 来来，
0: 嗯。
2: 嗯，蒋老师啊，
0: 哎，
2: 这片甘蔗田呢，就是刚才我们在阔塘山背遗址望过来的那个土丘。
0: 哦，
2: 你看，像这样的土丘啊，村子周围一圈有9个，村里人呢叫做九连珠。
0: 哦，我看看啊，这是二级台地，属于封城土。
2: 封城土，
0: 对，啊，说白点儿，就是数万年前从遥远的黄土高原吹到这里来的。
2: 哎呦，那会不会顺带着把人也吹过来？我开玩笑啊，
0: 这不算玩笑。哎，你看啊，濮阳江从中间穿过，形成了盆地，就有了茂盛的植被。这么好的环境，肯定会引来野生动物啊，自然。也会吸引人类到这里来生存繁衍。
2: 是啊是啊，阔塘山背遗址已经证明我们浦江4000-5000年前就有人类繁衍聚居。哎呀，要是你们这次调查再能有新的发现，那就好了。
0: 嗯，这次调查除了阔塘山背遗址，我们也会适当扩大范围。明天我就从诸暨调几个考古队员过来。
2: 哎呀，那就太好了。嗯，哎。哎，蒋老师，这边走。
0: 好，
2: 蒋老师，我们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你们吃饭就安排在老周店里好了，住嘛就在他家腾空的老屋里，这样呢也能让老周有点收入。
0: 好。
2: 哎，另外，蒋老师啊，我还有个请求。
0: 啊，你说。
2: 是这样的，老周呢，这些年。都是他义务在看管着阔塘山背遗址，很尽心尽责的。
0: 哦，
2: 你们挖土的民工，能不能也安排他去啊？还有，他的那个大儿子腿有残疾，干不动农活。哎，但是画画很不错。
0: 哦，他学过画画啊？
2: 是啊，我们浦江是中国书画之乡，每个孩子从小就要学书画的。他大儿子还会搞裱画。
0: 裱画。那倒是跟修复陶器碎片有相似之处。
2: 哎，对呀、啊，哎，你们搞修复陶器什么的，能不能让他干？这样呢，也能给他家增加点收入嘛。
0: 徐主任，
2: 哎，
0: 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不在农业口子工作了，但一直没忘记困难农户啊。
2: 能帮一户是一户，这是我们党员干部的分内事。
0: 嗯。好，我答应你。
2: 哎呀，谢谢蒋老师。老周这家小饭店啊，米都是他自己种的，哎、哦，特别好吃，其他店你还吃不到。
0: 徐主任
2: 啊，
0: 你果然是个协调各方的高手啊！你看，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你都做到了双赢，大家都满意。哎。

0: 这得向你学习啊。
1: 哎呀，姜老师谬赞了谬赞了。
2: 哎，你说老周家的米那么好吃，是品种不一样？
1: 不是，品种都一样，都是本地稻。哎，说来也奇怪啊，他那块地种出来的稻米就特别香，软硬刚刚好。同样的品种，其他几个村种出来，哎，就没他的好吃。你说奇怪不奇怪？
2: 那是土壤不一样？
1: 也都一样的呀。他的小饭店啊，就是靠这口米饭。哎，时不时的还有人从县城里特地赶过来吃呢。
2: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
1: 哎，
2: 哎，老周那块地在哪儿啊？
1: 啊，就在九连珠北面那几条土丘，你看，哎，就在那。
3: 顺着徐卫民手指的方向，蒋国平看到了一幅犹如印象派画家所绘就的天地巨作。渐渐西沉的太阳挤过云层间隙，斜洒在条条土丘上，给秋日的泥土镶上了一圈金灿灿的边线。高高低低的田垄地面明暗交叠，好像是连接天地的梯子。远处的黑色山峦映衬着袅袅的农家白色炊烟，仿佛凝固在画布上一般。大块的金黄色，大块的土黄色，大块的青黛色，被溪流的墨绿色分割成形状各异的图案，覆盖在浦江盆地上。疏忽，一束夕阳的强光从天空斜射下来，圆心恰好照在北面的那条土丘中央。蒋国平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1: 哎呦，怎么了蒋老师？我看你好像打了个寒战。
0: 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么一激灵，总觉得那条土丘不一般。
1: 啊
0: 啊，这样，我现在就赶回诸暨，明天就带队员过来，现在西面的土丘挖几个小探坑。
1: 好。
3: 第二天，考古队员们进驻了渠南村，在阔塘山背遗址的西面土丘开挖了小探坑，两天后就发现了一件完整的陶鼎，这让徐卫民一阵欣喜。他协调县财政给考古队拨款120,000元，扩大面积进行发掘。不久又发现了10个墓葬，还有玉坠、玉管、玉钺等随葬品，经鉴定都属于良渚文化范畴，距今4-5千年。考古队决定移师北面的土丘继续发掘。
4: 哎，挖土的，从土坑里出来，我们要在这里施工了。
5: 哎，这是考古的探坑啊，你们怎么可以来施工啊？
4: 你是考古队的？
5: 我不是啊，我是考古队雇来的民工。
4: 民工？先吃萝卜淡操心。哎，没你什么事。
5: 哎，
4: 别在这里，
5: 我跟你讲，哎，这是我们渠南村的地，我操点心怎么了嘛？
4: 大哥，我们是来平整高标准农田的，你拎不拎得清啊？
5: 那这个地下可能有文物啊，你们挖掘机是不能施工的。
4: 可能有文物，你干脆说可能有金矿不就完了吗？
6: 你就是啊，他们都有钱了。
4: 可能的事情也能算数啊？你真有意思。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和政府签的合同，哎，是正规合法的施工，
5: 有合同也不能施工。
4: 哎，你这个人还讲不讲理啊？不施工，今天的工钱你付啊！
6: 就是
4: 啊，
6: 就是你掏钱。
5: 这是我不管，你们就是不可以施工的。
6: 讲不讲道理？这个
7: 就是、
4: 啊、挖掘机，过来，开工！
6: 哎，开工，开工！
5: 你来硬的是吧？来，今天有种，你们就从我身上开过去。
4: 耍赖啊！你躺在挖掘机前面，我们就不能施工了？你们几个，把这给我拖开！
6: 是，队长。
8: 起来！
9: 别怕，我来。
5: 少少，你别过来，这里没有你们女人的事。
7: 魔法使者要来了！
8: 啊！大家都别动手！大家都不要动手！大家都不要动手！
4: 你是村干部？啊，
1: 我是县文保所的徐卫民。这块地暂缓施工的请求报告正在等县里批准，你们今天先不要施工，不要施工。哎
4: 呀，这文保所就是事情多，我们做工程遇到过好多次，老是拖慢我们工期。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要是有批文，我们立马停工；没有，别挡着我们。
1: 哎，不行不行啊！你这挖土机一铲子下去，如果真有文物，那就毁了。
4: 哎呀，你们呀，说了半天就是可能啊，如果呀，八字没有一撇的事情，你却要把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给耽误了，你这说不过去吧？哎呀，
1: 你呢？你的话也有一定道理。
4: 就是，
1: 毕竟这块地目前还没有挖出文物来。哎呦，
4: 总算来了个讲道理的人。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所？
1: 文保所啊，文物保护管理所。
4: 同志啊，我们也是讲道理的，如果真的挖出了文物，哎，哪怕你没有批文，我们也绝不施工。保护文物嘛，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可是关键是要有证据啊，你不能捧着个可能啊如果呀当证据吧。哎，你说是不是 啊？
1: 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哎，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你们施工是挖土，考古呢也是挖土，只不过工具不一样。你们是挖掘机、推土机，考古是小锄头、小铲子。哎，要不这样啊，今天呢，我们双方都用小锄头、小铲子挖土。要是挖出了文物，那你们就暂停施工；如果挖不出文物，这一天的工资由我们文保所出，大家都不吃亏，怎么样？
9: 这个新鲜啊！
10: 徐主任，徐主任，不是每天都能挖到文物的呀。
4: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
1: 我知道，我知道。刚才来的路上，胖少说已经打电话给蒋老师，他正从诸暨赶过来。我这是36计的假道伐国之计，先拖住他们，等蒋老师来了就好办了。
10: 好好好，
4: 我说文保所的同志啊，那就这么说好了啊，挖到了算我输，挖不到工钱你付，
1: 一言为定。
4: 好好好好，
1: 你们工程队的人啊都过来一下，我呢简单给大家培训一下考古挖土的注意事项。
4: 好，来来来，过去都仔细听啊。哎，
3: 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施工被徐卫民巧妙地阻止了。这块北面的土丘正是后来上山遗址的核心地带，然而2000年的这块土丘依然是不起眼的普通稻田。直到这年的11月15日这天，
1: 怎么了？跟谁？
11: 我闯祸了。
3: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1集。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5: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

0: 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罢工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3: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4: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6: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 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8: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七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9: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0: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9: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11: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2: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3: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4: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3: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5: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6: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5: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7: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5: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五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9: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洪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20: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9: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21: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9: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22: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9: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23: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19: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24: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9: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8: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25: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26: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27: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15: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28: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15: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29: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30: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
0: 龙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龙县潮河镇后湾。

0: 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 今年有2000亩农烟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旺盛的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3: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的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果。

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一节，共构政治格局。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政治分裂、社会动荡的乱局，重建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大一统的特征更为凸显。李唐皇族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基重启，扩大徽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隋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成功重建中华一体的共同体，正是源于北朝与南朝文化的混合。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盛唐的根基更是建立在北朝开创的均田制、府兵制之上，在后期又经历了南朝化的过程。一、共荣的政治秩序。在北方和西北，隋朝与唐前期关注的重心是草原地带崛起的突厥。隋初，突厥和南陈分别具有长城以北和长江以南等地。隋文帝对突厥采取分化策略，促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的沙伯略可汗、启明可汗先后率众内附，隋文帝对此下诏赞赏：今作君臣变成一体，情深义厚，朕甚嘉之。隋朝将北方水草丰茂的地区划给他们居住，牧区呈现出人民养马、遍满山谷的繁荣景象。启明可汗称隋文帝为圣人可汗，上书感谢他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也，如地无不载也。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在融入隋朝后，他与族人如枯木重启枝叶，枯骨重生皮肉。为加强中原与河西走廊及西域各族群的联系，隋炀帝亲巡河西，驾临张掖，登胭脂山，高昌等27国遣使同来谒见。隋炀帝与诸国会盟，举办规模宏大的朝贡贸易，西域诸胡积极前来互市，现场焚香奏乐，盛况空前。当时裴矩负责西域事务，他倾心结交胡商，掌握了很多西域自然人文的知识，最终写成《西域图记》。书中写道：皇上应天御物，无格华夷，
率土潜离，莫不木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直共皆通，无远不至。隋末，李渊在太原起兵，得到了东突厥的支持。其后，为了防止唐朝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东突厥又联合北方群雄，限制唐朝的发展。唐贞观四年630年，趁东突厥汗国内乱，唐朝发兵击败东突厥汗国，俘获东突厥首领协力可汗。唐设置顺右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及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以管辖投唐的突厥各部，从此将漠南纳入唐朝版图。贞观21年647年，在完成对漠北的统一后，唐朝设置燕然都护府，将铁勒各部纳入统一政治体。唐朝统一北方草原地区的过程，也是推进农牧一体新格局的过程。农牧地区的长期纷争与冲突得到解决，各族深度交融，共同缔造了一个农牧结合的王朝。在南方，征服南朝陈后，隋朝将江南地区纳入版图，结束了南北对峙局面。隋书记载了南方各族与中原之人杂居共处的场景。与华人错居，曰言，曰攘，曰礼，曰辽，曰夷，俱无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纹身，好相公讨，尽以微弱稍主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其人。其中列为郡县，是指该地区施行郡县制，同之其人，则说明当地各族人民已成为国家的边户。隋炀帝初年，岭南的人口急速增长，远超此前东晋南朝的统治时期，也好于两汉的情况。隋朝铲除了以自然环境据险自立的地方豪强，大力推动岭南完全融入大一统体制，为南北人群流动、各族互鉴共生奠定基础。在国家统治权力深入地方社会的同时，边疆族群主动归附逐渐成为趋势，如主动归隋维护区域安宁的冼夫人。在隋文帝灭陈统一之际，冼夫人作为里人普遍崇敬的圣母，率众迎接奉旨南下的韦光，积极助其平叛。在岭南出现反隋势力时，他立即派孙子冯盎与叛军战斗，自己也披甲乘马护送隋朝特使裴矩抚慰各州，并竭力劝说当地李辽诸首领归附。得到隋文帝封赏后，他每年都训诫子孙要忠君爱国，汝等一尽赤心向天子，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俱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为了促进南北整合与族群融合，在唐朝前期，中央政府大量西至州县，采用南朝旧县名，既照顾到南方百姓的情感，也加强了对新附州县的管理。采用都督府等众多军政机构，强化了对南方的军事管理，进一步复兴儒学教育，强调儒学正统地位，努力消除南北朝以来的文化分歧，凝聚文化认同、
维护国家。

0: 随着大一统国家的重建与兴盛，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此一时期，各族群共荣的向心力在边疆地区凸显。在东北，契丹漠河等或归附或遣使纳贡，隋朝采取招抚政策，赢得一个20年间。 天下无事，区域之内晏如的社会环境。唐初，中央政府与东北政权的互动不断，在漠北地区，居住在梭林水（今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的色楞格河周边的回纥，联合仆固、铜罗、拔耶古等部族，逐步摆脱突厥统治。 接受唐朝管辖，在青藏高原建立了统一吐蕃政权的松赞干布，主动与唐朝交往交流，以和亲等多种方式增进联系，互鉴交融。在西南地区，南诏逐渐兴起，它是乌蛮联合西南各蛮建立的地方政权，统治中心。 在今云南大理地区，其逐渐兴起、壮大、衰落的整个过程，与唐王朝的兴衰相伴始终，是中华民族边疆史的重要一环。南诏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云南地区，其先民为秦汉时期的哀牢夷。当地本有六诏。 蒙舍诏地在最南，因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罗建大蒙国，自称齐家王，随后臣属于唐，遣使入贡。南诏自细奴罗至末代王顺化真共13王，统治了253年，有10位王。
1: 接受了唐朝的封号。开元26年（731年），唐朝对皮罗革云南王的册封，标志着南诏国历史的正式开始。自此，南诏从唐朝统治下的地方势力，转变成奉唐朝征朔的藩属国。此后100余年，南诏作为我国西南的地方政权。 积极推动西南边疆治理，接受并传播中华文化，为祖国西南边疆的确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边疆汇聚为中国，中华认同，随着唐朝政治秩序的建立，传播四方，被普遍接受。贞观7年（633年）12月的一天。 唐太宗与父亲李渊在未央宫设宴款待3品以上的官员，开怀畅饮之际，突厥协力可汗起身舞蹈，南越酋长冯志岱即兴咏诗。面对此情此景，李渊赞叹：“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宴饮中。 各族一家亲的欢乐气氛是唐代族群关系和睦的缩影。隋唐政治制度被周边部族政权效仿。先天2年（713年），唐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宝应元年（762年），唐朝下诏升渤海为国。渤海国王。 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册封，渤海积极学习吸收唐朝文化，其王数遣诸生，以经师太学，习使古今制度，治世遂为海东盛国。唐代的佛教文化、文学、书法、绘画艺术等，在渤海非常盛行。除传世文献记载。 相关出土墓志

0: 壁画、瓦当等均有体现。渤海尊礼义而风不和悦，持法度而渤海晏宁，远慕华风，欲修成节，梯行万里，任土之贡献俱来，夙夜一心，朝天之礼义克备，长期与唐朝保持着车书一家的亲密关系。在政治制度上，渤海全面模仿唐朝政治制度，根据唐朝的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建，渤海设立中书管理机构，模仿唐制建立五经，还设有十五府、六十二州。五代时期，渤海为契丹所灭，其五经制度与府州制度被辽吸收。总之，中原王朝在直接统辖的地方实行州郡县制，通过授予周边族群政权首领官职，将其纳入统一的政治体系。在藩属地区实行羁縻藩臣或旧生式管理模式。羁縻府州制兼顾各个族群发展程度的不同和治理方式的差异，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辖，促使边疆地区进入唐朝政令法律所及范围，对内地边疆一体化治理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起到推动作用。在处理与周边部族政权关系中，隋唐形成了维持天下秩序的多种制度，这彰显了大一统体系的包容性，维系了巩固大一统体制的多元平衡机制，有力地夯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和统一性。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带白蘑菇回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妈妈爱吃蘑菇，到青海出差，在幽蓝的天穹与带绿的草原之间，见到点点闪烁的白星。那不是星星，是草原上的白蘑菇。路旁有三三两两的藏包，坐在五颜六色的口袋中间，仰着褐色的面庞，向经过的汽车微笑。袋子口颤巍巍地露出花蕾般的白蘑菇。从马岛运回的途中，我买了一袋白蘑菇，预备两天后坐火车带回北京。回到宾馆，铺下一张报纸，将蘑菇一柄柄小伞朝天摆在地毯上，一如它们生长在草原时的模样。服务员小姐进来整理卫生，细细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忙说，我要把它们带回去送给妈妈。服务员小姐就暖暖地笑了，说您必须把蘑菇翻个身儿，让菌根朝上，不然蘑菇会烂的。草原上的白蘑菇最难保存。听了服务员小姐的话，我让白蘑菇趴在地上，好像晒太阳的小胖孩，温润而圆滑地裸露在空气中。上火车的日子到了，服务员小姐帮我找来一只小纸箱，用剪刀戳了许多梅花形的小洞，把白蘑菇

骨妥妥地安放进去。进了卧铺车厢，我小心翼翼地把纸箱塞在床下。对面一位青海大汉说，箱子上捅了那么多的洞，想必带的是活物了，小鸡儿小鸭儿怎么没听见叫呢？天气太热，可别憋死了。我说带的是草原上的白蘑菇送给妈妈。她轻轻地重复，哦，妈妈。好像这个词语对她已十分陌生。半晌她才接着说，只是你这样的带法到不了兰州，蘑菇就得烂成污水。我大惊失色说，那可怎么办？他说，你在卧铺下面铺开几张纸，把蘑菇晾干，保持通风。我依法处置，摆了一床底的蘑菇，每日数次拨弄，好像育秧的老奴。蘑菇们平安地穿兰州越宝鸡，直逼郑州。不料中原一带酷热无比，车厢内闷热如桑拿浴池，令人窒息。青海汉子不放心地蹲下检查，突然叫道，快想办法出黑汁儿了，而且蘑菇表面已生出白膜，再捂下去就不能吃了。我束手无策。青海大汉二话不说，把我的白蘑菇重新装进浑身是洞的纸箱。我说，这不是更糟了吗？他并不解释，三下五除二把卧铺小茶几上的水杯食品拢成一堆儿，对周围的人说，烦请各位把自家的东西拿到别处去放，腾出这个小桌来放小箱子，箱子里装的是咱青海湖的白蘑菇，他要带回北京给妈妈。我们把窗户打开，让风不停地灌进箱子，蘑菇就坏不了了。大家帮帮忙，我们都有妈妈。人们无声地把面包、咸鸭蛋和可乐瓶子移开，为我腾出一方洁净的桌面。风呼啸着，郑州的风，安阳的风，石家庄的风穿箱而过。白蘑菇黑色的汁液渐渐被蒸发了，烘成干燥的标本。青海大汉坐的窗口是迎风的一面，疾风把他的头发卷得乱如蒿草。若不是为了这一箱蘑菇，窗子原不必开得这样大。我几次歉意地说同他换换，他一摆手说，草原上的风比这还大。终于到北京了，我拎起蘑菇箱子同车友们告别，对大家说，我代表自己和妈妈谢谢你们。大家说，你快回家去看妈妈吧。由于路上蒸发了水分，白蘑菇比以前轻了许多，我走得很快，就要出站台的时候，青海汉子追上我说，有一件要紧的事儿忘了同你交代，白蘑菇炖鸡最鲜。妈妈喝着鸡汤说，青海的白蘑菇味道真好。

0: 浙江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圣火采集现场位于浦江县黄宅镇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内。上山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如同一颗启明星，把浙江的文化史又向远古推进了3000年，成为中华万年文化史的重要源头，更是世界水稻种植的重要源头。
1: 下面请十七位台火使者，还有第一棒的火炬手做好准备。
2: 导演，浦江县刚刚通知我们，第一棒火炬手要换人。
1: 第一棒要换人。
3: 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总出品人方渊，总策划方向阳，总监制方彪、于兆元，总制片张生仁、吴震、许前虎，总编审傅成忠、向建彪。 第一集，浦阳江全长150公里。上世纪80年代，浦阳江畔渠南村建起了砖瓦厂，挖土烧砖时陆续出土了一些石器，当地村民主动上交给乡政府，最终被鉴定为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距今大约4000-5000年。 于是，砖瓦厂原址成为浦江县文保单位，定名为阔塘山背遗址。自此以后，浦江县再无远古遗址发现。直到2000年9月的一天上午，浙江省考古所的蒋国平为了浦阳江流域考古调查，来到了渠南村。
1: 大姐，哎，大姐，老周饭店怎么走啊？哎，这不，前面就是嘛。哦，哎，他家今天没开门呐。啊，我不是去吃饭，跟人约好了在饭店门口碰头。
4: 那店门口也没人呢。哎，
1: 我都来晚了，他还没到。啊，大姐，哎，村里有个。 阔塘山背考古遗址在哪儿啊？
4: 在，小吃店后面。哦，好嘞，谢谢大姐啊。这个人好奇怪哦，不约人，到了却停都不停，直奔遗址去了，你个鬼哟！呀，不会是来盗文物的吧？ 有，哎，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个啥？把铲子给我。
0: 你说什么？
4: 你把铲子扔过来。
1: 我跟你讲哦，你别想跟我动手啊！你不看看我的块头，你信不信我一屁股能坐死你？
0: 胖大姐，你给你啊！
4: 你扔过来，你再不给我就不客气了。
0: 好，那，给你。哎呀，是有毛病吧？
4: 你听到没？我们的大部队到了啊！快来人呐！有贼盗文物啊！
0: 把我当盗文物的了？
4: 是跟谁来了吧？
2: 胖嫂啊！是我。哎呀，我老婆在医院里快生了，我是赶回来拿小毛头蜡烛包和衣服的。这是什么？

0: 情况啊？
1: 哎呀，你来得正好啊！
0: 啊，
1: 快来抓贼呀！
0: 啊，抓贼？
1: 他盗文物！
0: 哎，不，同志，胖大姐她误会了。
1: 哎，我给你讲啊，这里是渠南村，县里年年表扬的文保先进村，你别想逃得掉，人赃俱获，还想抵赖？跟随。
0: 啊，
1: 这是他的盗窃工具，你拿着。
0: 好，好你个小子，你还真是个盗文物的。
2: 哎，你拉我干什么？
0: 过来，
2: 同志，你要拉我去哪儿啊？
1: 去派出所。
0: 去派出所来不及了，我呢要马上去医院。炮草，我先把他关到猪棚里，你的去吧，去村委会叫人好不好？
1: 哎，
0: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老实点啊，
2: 你放我出去。瞎胡闹，你们搞错了。
0: 好了，你不要喊了，等村干部来了你自己跟他们讲清楚去。
2: 开门开门啊，我是省考古所的。
0: 啊，考古所的？
2: 是啊，我是到阔塘山背遗址搞文物调查的。我这一大早从杭州坐火车，又转大巴，再转中巴，还下错了站，好不容易沿着公路找到你们村啊，却把我当成盗文物的了，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呀？
2: 哎呀，我是跟你们县文保所徐卫民主任约好的。
0: 啊，你认识徐卫民？
2: 没见过面，但是是他约的我。
0: 这个样子啊，那你先出来吧。
2: 哎呀，铲子可以还给我了吧？
1: 啊，那好吧，给。
0: 好了，你跟我走吧。
1: 哎，跟随啊，就放他走了。
2: 怎么，还想把我弄到派出所去啊？
0: 你跟我一块去医院吗？
2: 啊，去医院干嘛？
0: 我老婆快生了。
2: 你老婆要生了，我去医院干嘛呀？
0: 徐卫民也在医院的。
2: 啊，这，哎呀，
0: 对呀，走，上车，上。
2: 好。
0: 王嫂，我们先过去了啊。
3: 哎，徐主任，我老婆怎么样了？
4: 跟随啊，别担心。你老婆进产房了。
3: 好，
2: 你好，你好，你是徐卫民主任
4: 啊？是，您是
2: 蒋国平，电话里联系过的。
3: 哦，原来真是这么回事啊。
4: 蒋老师啊，对不起啊，我在老周店门口等你，刚巧啊碰上跟随的老婆要生孩子了，跟随啊还在地里干活，我就先开车赶紧把他老婆送到医院来了。
3: 对，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5: 谁是爸爸？
3: 我。
5: 你是范伟娟的老公周跟水？
3: 对，我是周跟水。
5: 恭喜你啊，生了个小棉袄，6斤1两。
3: 啊？怎么是个女的？哎呀，
4: 老周啊，生女儿好啊，恭喜恭喜啊！抱歉啊，蒋老师，你还要先等我一下，我到对面银行去一下。
2: 哦，好。
3: 护士啊，你再进去看看仔细，你没有抱错吧？
5: 怎么，女孩不喜欢？老封建！
2: 都进入21世纪了，还重男轻女？
5: 就是，生女孩是福气，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好好考虑一下，给女儿取个好听的名字吧。
3: 女孩子随便叫个名字就行了嘛，过几天报户口的时候再说吧。
2: 老周，不管男孩女孩，名字还是要好好取一个的。
3: 那男孩名字我倒是想了好几个，哪知道是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嘛，方方圆圆的都可以啊。
2: 哎，你这
4: 老周啊，来，这1000块钱你收下。
3: 哎，
4: 是我的贺礼。
3: 哎呀，徐主任，这个要不得啊。
4: 哎呀，家里添丁加口的，正要用钱呢，拿着。
3: 不是，徐主任，你都接近我好几次。
4: 哎呀，拿着。
3: 谢谢你啊，徐主任，又让你破费。
4: 嗨，这是什么话吧？哎，刚才听你们方方圆圆的，再给孩子取名字啊。
2: 徐主任，你帮他取一个吧。
4: 啊，
2: 这名字里边一定要放一个女字进去，好好改变一下他的封建思想。
4: 好。哎呀，蒋老师这个提议好，让老周以后每次喊女儿 都受一次教育。
0: 哎，
3: 我们就是个种田的农民。
4: 哎呀，你姓周，你老婆姓范。
0: 哎，把他老婆的姓啊也放进去，男女平等嘛。
4: 好好好，那让我想想啊。哎呀，你种水稻，你老婆在村里开饭店，这粥也好饭也好都离不开米，要靠米做出来。哎，有了，我看啊，你女儿啊就叫粥饭米，怎么样？
0: 这个谐音用得好，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啊。
4: 哎，孩子的小名呢就叫小米，这样呢家里大米小米都有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3: 到底是文化人。
4: 哎，老周 啊，我先陪蒋老师要去阔塘山背遗址，我们先走了啊。
3: 啊，好的好的，徐主任，谢谢你。
4: 不客气不客气。哎，蒋老师，我们走。
0: 好，走。
6: 徐主任
4: 啊，
6: 你说说这个老周啊，满脑子重男轻女。
4: 哎呀，他嘛。他有他的难处。
6: 哦，怎么了？
4: 他呢前面已经生了两个儿子了。
0: 啥？都有两个儿子了？还
4: 嗨，可惜啊都是残疾人。他呢总想再有个儿子，长大了好分担一些。女儿嘛以后嫁了人总不能天天回娘家照顾两个哥哥，你说是不是？
6: 这倒也是。
4: 哎呦，这都12点多了。哎，我们吃口饭再回村好不好？
0: 好好好。
4: 这附近啊有家牛清汤很不错，是我们浦江最有名的特色美食。
6: 哦，这牛清汤果然名不虚传。
4: 是，
6: 真鲜。哎，徐主任，
4: 哎，
6: 你学农业的怎么会到文保所工作呀？
4: 我们浦江县啊对文保工作一向很重视的。而且啊思路独特。县里觉得懂农业的人去搞文保更能协调好农业生产和文保之间的矛盾。
6: 哦，那你90年农校毕业就到文保所了？
4: 没有，我呢先是在镇农办工作了几年。哦，就是渠南村所在的黄宅镇。
6: 哦，怪不得你那么了解老周这样的困难户。
4: 我嘛喜欢去农户家串门，只有跟他们交朋友才能做好基层工作。
6: 嗯，对，
4: 来来。蒋老师啊，
6: 哎，
4: 这片甘蔗田呢就是刚才我们在阔塘山背遗址望过来的那个土丘。
6: 哦，
4: 你看像这样的土丘啊村子周围一圈有9个，村里人呢叫做9连珠。
6: 哦，我看看啊，这是2级台地，属于封城土。
4: 哦，封城土。
6: 对啊，说白点啊就是数万年前从遥远的黄土高原吹到这里来的。
4: 哎呦，那会不会顺带着把人也吹过来？我开玩笑啊。
6: 这不算玩笑。哎，你看啊，浦阳江从中间穿过形成了盆地，就有了茂盛的植被。这么好的环境肯定会引来野生动物啊，自然也会吸引人类到这里来生存繁衍。
4: 是啊是啊，阔塘山背遗址已经证明我们浦江4000-5000年前就有人类繁衍聚居。哎呀，要是你们这次调查再能有新的发现那就好了。
6: 嗯，这次调查除了阔塘山背遗址我们也会适当扩大范围，明天我就从诸暨调几个考古队员过来。
4: 哎呀，那就太好了。哎哎，蒋老师这边走。
6: 好，
4: 蒋老师啊，我妈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你们吃饭就安排在老周店里头，住嘛就在他家腾空的老屋里，这样呢也能让老周有点收入。
6: 好。
4: 哎，另外蒋老师啊我还有个请求。
6: 啊，你说。
4: 是这样的，老周呢 这些年都是他义务在看管着阔塘山背遗址，很尽心尽责的。
6: 哦，
4: 你们挖土的民工，能不能也安排他去啊？还有，他的那个大儿子腿有残疾，干不动农活。哎，但是画画很不错。
6: 哦，他学过画画啊？
4: 是啊，我们浦江是中国书画之乡，每个孩子从小就要学书画的。他大儿子还会搞裱画。
6: 裱画，那倒是跟修复陶器碎片有相似之处。
4: 哎，对呀、啊，哎，你们搞修复陶器什么的，能不能让他干？这样呢，也能给他家增加点收入嘛。
6: 徐主任，
4: 哎，
6: 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不在农业口子工作了，但一直没忘记困难农户啊。
4: 能帮一户是一户，这是我们党员干部的分内事啊。
6: 嗯，好，我答应你。
4: 哎呀，谢谢蒋老师。老周这家小饭店啊，米都是他自己种的，哎、哦，特别好吃，其他店你还吃不到。
6: 徐主任
4: 啊，
6: 你果然是个协调各方的高手啊！你看，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你都做到了双赢，大家都满意。哎。这得向你学习啊。
4: 哎呀，蒋老师谬赞了谬赞了。
6: 哎，你说老周家的米那么好吃，是品种不一样？
4: 不是，品种都一样，都是本地稻。哎，说来也奇怪啊，他那块地种出来的稻米就特别香，软硬刚刚好。同样的品种，其他几个村种出来，哎，就没他的好吃。你说奇怪不奇怪？
6: 那是土壤不一样。
4: 也都一样的呀，他的小饭店啊，就是靠这口米饭，哎，时不时的还有人从县城里特地赶过来吃呢。
6: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
4: 哎，
6: 哎，老周那块地在哪儿啊？
4: 啊，就在九连珠北面那几条土丘，你看，哎，就在那。
7: 顺着徐卫民手指的方向。蒋国平看到了一幅犹如印象派画家所绘就的天地巨作。渐渐西沉的太阳挤过云层间隙，斜洒在条条土丘上，给秋日的泥土镶上了一圈金灿灿的边线。高高低低的田垄立面，明暗交叠，好像是连接天地的梯子。远处的黑色山峦映衬着袅袅的农家白色炊烟，仿佛凝固在画布上一般。大块的金黄色，大块的土黄色，大块的青黛色，被溪流的墨绿色分割成形状各异的图案，覆盖在浦江盆地上。倏忽，一束夕阳的强光从天空斜射下来，圆心恰好照在北面的那条土丘中央，蒋国平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4: 哎呦，怎么了，蒋老师？我看你好像打了个寒战。
6: 啊，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么一激灵，总觉得那条土丘不一般
4: 啊。
6: 啊，这样，我现在就赶回诸暨，明天就带队员过来。现在西面的土丘挖几个小探坑。
4: 好。
7: 第二天，考古队员们进驻了渠南村，在阔塘山背遗址的西面土丘开挖了小探坑。两天后就发现了一件完整的陶鼎，这让徐卫民一阵欣喜。他协调县财政给考古队拨款120,000元，扩大面积进行发掘。不久又发现了10个墓葬，还有玉坠、玉管、玉钺等随葬品，经鉴定都属于良渚文化范畴，距今4-5千年。考古队决定移师北面的土丘继续发掘。
8: 哎，挖土的，从土坑里出来，我们要在这里施工了。
3: 哎，这是考古的探坑啊，你们怎么可以来施工啊？
8: 你是考古队的？
3: 我不是啊，我是考古队雇来的民工。
8: 民工？
9: 咸吃萝卜淡操心。哎，没你什么事。哎，去。

0: 你们别在这里争论！哎，这是我们曲南村的地，我操点心，怎么了嘛？
1: 大哥，我们是来平整高标准农田的，您拎不拎得清啊？
0: 那这个地下可能有文物啊！你们挖掘局是不能施工的。<笑>
1: 可能有文物。
0: 你干脆说可能有金矿不就完了吗？你这是，你们都有钱了，可能的事情也能算数啊！你真有意思。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和政府签的合同，哎，是正规合法的施工，
2: 有合同也不能施工。
0: 哎，你这个人还讲不讲理啊？不施工，今天就给我钱你付啊！
3: 就是，
4: 你掏钱。
0: 这是我不管，你们就是不可以施工的。
5: 讲不讲道理？这个，
0: 挖掘机，过来，开工！哎，
6: 开工！
0: 你来硬的是吧？来，今天有种，你们就从我身上开过去。
6: 可以。
0: 耍赖啊！你躺在挖掘机前面，我们就不能施工了。你们几个，把这给我拖开。
6: 站起来！
0: 起来！
7: 胖少，你别过来，这里没有你们女人的事啊！
8: 我把石头扔掉了呀！啊，大家都别动手，大家都不要动手，大家都不要动手。
7: 你是村干部？
8: 啊，
7: 我是县文保所的徐卫民。这块地暂缓施工的请求报告正在等县里批准，你们今天先不要施工，不要施工。哎，
8: 文保所就是市井多。
7: 我们做工程遇到过好多次了，老是拖慢我们工期。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要是有批文，我们立马停工；没有，别挡着我们。
8: 不行不行啊，你这挖土机一铲子下去，如果真有文物，那就毁了。
7: 哎呀，你们呀，说了半天就是可能啊，如果呀，八字没有一撇的事情，你却要把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给耽误了，你这说不过去吧？ 你呢？你的话也有一定道理。
8: 就是，
7: 毕竟这块地目前还没有挖出文物来。哎呦，总算来了个讲道理的人。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所？
8: 文保所啊，文物保护管理所。
7: 同志啊，我们也是讲道理的。如果真的挖出了文物，哎，哪怕你没有批文，我们也绝不施工。保护文物嘛，这点觉悟还是有的。<笑>
8: 可是关键是要有证据啊！你不能捧着个可能啊、如果呀当证据吧？你说是不是啊？
7: 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哎，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你们施工是挖土，考古呢也是挖土，只不过工具不一样。你们是挖掘机推土机，考古是小锄头小铲子。哎，要不这样啊，今天呢，我们双方都用。 小锄头、小铲子挖土，要是挖出了文物，那你们就暂停施工；如果挖不出文物，这一天的工资由我们文保所出，大家都不吃亏，怎么样？
9: 这就是新鲜了啊！
8: 徐主任，不是每天都能挖到文物的呀。
7: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
8: 我知道，我知道。刚才来的路上，胖少说已经打电话给蒋老师。
7: 他正从诸暨赶过来，我这是36计的假道伐国之计，先拖住他们，等蒋老师来了就好办了。
8: 好，好，好，好。我说文保所的同志啊，那就这么说好了啊，挖到了算我输，挖不到，工钱你付。一言为定。
7: <笑>
8: 好，好，好，好。你们工程队的人啊，都过来一下。我呢，简单给大家培训一下。
10: 考古挖土的注意事项，来来来，过去都仔细听啊！搞了这么多年，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施工被徐卫民巧妙地阻止了。这块北面的土丘正是后来上山遗址的核心地带。然而，2000年的这块土丘依然是不起眼的普通稻田。 直到这年的11月15日这天，
11: 喂，徐主任，我老周，我老周啊，
8: 怎么了？
0: 跟随。
1: 我闯祸了。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一集。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